啊菊花园，佢哋腾腾转啊腾腾转又转，佢哋腾腾转啊菊花园，佢哋腾腾转啊腾腾转又转。睇龙船，我唔去睇，我要睇鸡仔，鸡仔大。